那宋这边才阿到那宋会拿起才叫阿看的啊都嘛才到通过宋祖妈娘哎我就才弄我刚才靠了妈妈娘来才叫通过还叫米娘才到通过还叫我就才弄